脚下每一步都是戏，演员就在你身边打斗起舞。最打动我的一个设计是，入场时你会拿到一盏象征平安的妈祖灯，到了尾声，全场观众一起举起灯，共同祈愿两岸平安团圆。那一刻灯光亮起来，你会觉得自己不只是看了一场演出，而是参与了一段跨越海峡的记忆。旅游旺季在这里每天安排超过10场，每场大约60分钟，想去的朋友记得提前留意时间。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0: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2: 一次弯腰，
3: 我来帮你捡吧。
1: 谢谢谢谢。
2: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5: 好好，谢谢你。
6: 开门，请放心。
2: 一次侧身，
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5: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9: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的。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白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

0: 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1: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3: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拍。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朝阳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3: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欢度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走啦。
1: 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5: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如果你骨子里有那么一点速度与激情，平潭的22号国际游艇码头一定要去。这里被叫做海上休闲运动超市，游艇、帆船、摩托艇、尾波冲浪、水上飞人，一站式全都有。我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叫水上超跑的项目，它长得就像一台贴在海面上的超级跑车，超低船身，引擎一响，浪花直接从两侧炸开，你坐在里面感觉整个人是贴着海面在飞，一个急转就是一次贴海漂移，那种速度感跟你坐在车里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知道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大海，眼前是无遮挡的平潭海景，随手一拍就是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海上大片。

放下来，从油画般的花园到穿越200年的剧场，再到贴着海面飞驰的快艇，平潭的心不在别处，就在这些让你能走进去、坐进去、沉浸进去的场景里。好啦，今天先聊到这儿，我是妍妍，我们在平潭的海风里等你来。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开门，请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十月间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9: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

0: 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裘海正演唱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探讨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表达了在感情中难以。

渴望是由毛阿敏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也是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这首歌呢，由佚名老师作词，磊磊作曲，于1990年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渴望。

0: 村子里，一场激战正在进行着。一个浑身是伤的战士艰难地爬上了房顶。
1: 连长，
2: 乡亲们呢？都转移了吗？
1: 多，敌人人多，我们人少，冲不出去呀。
0: 一连长一边射击，一边回头骂道：“
2: 笨蛋，冲不出去也得冲。要不，你们是干啥吃的？把村里的几百口子人丢给小日本吗？”
1: 连长，
0: 战士还想说什么，一连长立刻大吼起来：“
2: 你们班长呢？叫你们班长来！”
1: 我就是。
2: 你？
1: 全班都牺牲了，就剩我一个人。班长临死前说：“我就是班长了，让我一定想办法保护乡亲们冲出去。”可我……
0: 一连长望着战士不吭声了，战士望着连长，脸上充满了坚毅。
1: 连长，你放心，我再试一次，就是死了，我也要……
0: 一连长的眼睛湿润了。
2: 从现在起，你就是排长了，你再带几个人去，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乡亲们突围出去。
1: 是。
0: 战士答应着走了。就在这时，正在进攻的鬼子突然乱了阵脚，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了一阵枪声，几个鬼子应声倒下。随着枪响，长发和泥鳅在昏暗中边打边走，向村里冲去。
3: 龟孙子，王八蛋，看见你爷爷也不磕头。呆在这儿呢，往这边看呢。
0: 弹无虚发的长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嘴里还不停地吆喝着。在他的枪声中，鬼子们一个个地倒下去。
4: 哎，长英雄，这家伙咋使啊？
0: 泥鳅突然从土丘后面闪了出来，手里端着一支从地上捡来的三八枪，愣愣地望着长发。他的话音引来了鬼子的注意，几支枪同时向这个方向射了过来。长发飞身跃出，一把将泥鳅推倒在地上。就在这个档口，一排子弹流光般的从他们头顶上飞了过去。
2: 小心！
3: 奶奶的！
0: 长发骂了一句，躲闪到一堵矮墙背后，飞快地向外扫了两梭子。十几个鬼子应声倒下了。长发抹了一把溅在嘴里的泥土，一边换弹夹，一边对趴在矮墙后的泥鳅骂道：“
3: 就你这德行也能当杀人犯？我老天爷真是瞎了眼！”
0: 泥鳅的脸立时就红了。
3: 我，好了，泥鳅，事儿没你事儿了，回去转移你爹吧。
4: 那，你一个人咋行啊？我帮你。
3: 你连枪都玩不了，留下来只能添乱。
4: 走。这儿的路我熟，咱们还是先进村找人吧。
0: 长发一拍脑门：“
3: 奶奶的，你不说我都给忘了。”走。
0: 村里的一堵矮墙附近，一个握枪的战士看着远处的人影，惊喜地叫道：“
5: 连长，那人。”

0: 很像常队长。
1: 一连长循声望了望，
2: 不是很像，根本就是他。这狗日的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难怪司令员一口咬定能杀死长发的人还没出生呢。哎，你下去把他给我叫上来，小心点啊。
0: 是。
1: 那个战士应声跑去了。此时在村里的一个十字路口，泥鳅指着左边的一条路对长发说，
3: 长英雄，前面的路口左拐，那就是潘永贵的家了。
1: 长发朝泥鳅看了看，
4: 兄弟，快去找你爹吧。
3: 长英雄，咱们后会有期。
1: 泥鳅刚要走，又被长发给拉住了。
4: 记住了啊，别和鬼子硬拼，不然这买卖就是只赔不赚的了。
3: 走吧。
5: 嗯。
1: 泥鳅答应了一声，和长发分手了。长发快步奔向了潘永贵的家，他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只见地上只有永贵妻子的尸体，却不见潘永贵和陆家平。正在这时，一个战士跑了进来。
6: 常队长，可找到你了。
1: 长发望着战士愣了。
4: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司令员呢？
6: 司令员，司令员已经安全了，他让我们回来找你，可没想到在这碰上了鬼子。
4: 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伤的女娃？
6: 一排刚才救了个姑娘，可是我们没有卫生员呢。
4: 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6: 我现在也不知道，连长命令我让我找到你，带你和部队会合。
4: 那就别磨蹭了，快带我去。
6: 哎，
1: 长发终于和一连长顺利的会合。此时陆家平正浑身是血的躺在草铺上，小战士望着陆家平手足无措，急得直转目。就在这时，门打开了，长发疯一样的闯了进来。
4: 他怎么了？
0: 他……
1: 长发查看着陆家平的伤势，忍不住抱怨的吼着：
4: 你怎么不给他包啊？流血过多会死人的，你不知道啊？
0: 不是我，是他不让。
4: 连个女娃都制服不了，亏你还吃粮当兵。
1: 长发一边说着，一边蹲在炕头上准备扯陆家平的衣服。
7: 不不，
1: 陆家平吟叫着，艰难地摇着头，紧缩着身子。
4: 老实点，女人的身子老子见多了。
1: 长发说着，两只大手一拽，猛地扯开了陆家平沾满鲜血的衣服。
7: 啊！
1: 陆家平一声尖叫，紧紧地闭上了眼睛。长发麻利地从自己身上扯下了一块布，为陆家平包扎着伤口。陆家平慢慢地睁开眼睛，只见灯光映照下的长发脸上没有了凶悍和刚毅，没有了放荡不羁，没有了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种表情，留下的是从容、慈祥和友善。他赤裸的上身露出了一道道刀疤和枪伤疤。长发一边包扎，一边忘不了开玩笑。
4: 老常欠你一个耳瓜子，还你一条命，这次算扯平了啊。
1: 陆家平的嘴角露出浅浅的笑意，他重新闭上眼睛，不再看他。伤口包扎好了，长发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说，
4: 哼，不是看在秀才书记的份上，我才懒得管你。
1: 说完他向背身站在一旁的小战士喊着，
4: 你好好看着他啊。
1: 而后便像一阵风一样又向外冲去了。
7: 长发，
1: 陆家平在背后突然喊了一声，
4: 干什么？该不是你奶奶也跟你说过谁看了你的身子就是你男人了吧？
1: 陆家平脸猛地一红，
7: 滚。
1: 长发笑了笑， 转身走了。鬼子的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小小的村庄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当天已经大亮的时候，鬼子举着膏药旗踏进了村庄。此刻在鬼子包围圈外的山坳里，尘土弥漫，几匹战马快速穿出飞奔而来，骑在马上的是甄依然和陈发海等几个警卫员。战马越过了小河，向附近的一个村子奔去。随着一声马嘶，戴远征从院子里迎了出来。
5: 哎，大秀才怎么样，有他来的消息了吗？
8: 敌人正在合围，根本没办法查找他们的下落。
5: 你是地委书记吗？让武工队派几个人手。
8: 哎，都啥时候了还顾不上这些。哎，就随他们去吧。
5: 这叫什么话，别说还是你的朋友，就算是两个普通百姓，我们该关心的时候也得关心，这可是原则问题。
8: 问题是他们的身份不是普通百姓，而是……
1: 戴远征很认真地望着甄依然，甄依然有些愣了。
8: 你干什么？
5: 你们这些书生啊，讲究含蓄，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往往有距离。
8: 我一向言行一致。
5: 一致个鬼！老实说，你想他了没有？
8: 嗨，现在是啥时候了？
5: 直接回答问题。
8: 我呀，我还没来得及考虑啊。
5: 算了吧，同志哥，昨天晚上我还看见你爬在灯碗底下给他写证明材料呢。
1: 甄依然望着戴远征苦笑了。
8: 可是啊，我现在只能证明他在北平时候的表现，其他的鬼知道。
1: 戴远征笑了笑，审视地看着甄依然。
5: 说实话，你相信他吗？
8: 政委，我记得你常说一句话，我们首先应该相信党，相信组织。
5: 这话是不错，可是不能把事儿给看绝对。谁敢肯定组织就没有出错的时候，谁又敢肯定党里就没有弄虚作假整人的人。
8: 这话

0: 洞里等着，你要是想害他，行，你就跟着我们胡闹。
1: 何去何从，你自己选吧。
2: 按照长发的安排，草蛇去城里找了他当伪军军官的叔叔。其实他很担心，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汉奸叔叔见了他究竟会怎么样。他正在犹豫的时候，看着从胡同里走出一个身穿伪军军官服装的人。
3: 哎，二娃子，怎么是你啊？
2: 听到叔叔的声音，草蛇不情愿地抬起了头，
3: 说，你不是被共产党抓了吗？怎么出来的？
4: 共产党要枪毙我，我就跑出来了，来投奔叔叔。
3: 这种地方不适合你，快回去吧。
4: 说，我有事要求你。
3: 你求我？你不是常骂你叔是汉奸吗？
2: 叔叔的话语里流露出了不满。听叔叔这么说，草蛇的头垂得更低了。
4: 我以前不懂事儿。说，你就帮帮我吧。
3: 啥事儿？
2: 话音未落，长发已经把一只扫帚疙瘩顶在了草蛇叔的后腰上，另一只手很麻利地下了对方腰间的枪。草蛇的叔叔想回头，却又不敢，只好问草蛇：“
3: 二娃子，他是谁啊？”“
1: 说，你别害怕，他是我一朋友，绝不会伤害你。”“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哦，他有个朋友被关在东厂院，他想进去看看去。”“
3: 东厂院，日本人把守，我没办法。”“
0: 用不着你想其他办法，我只要你把我当老百姓关进去就行。”
2: 长发盯着草蛇叔说：“
3: 关进东厂院就等于进了鬼门关，你不怕呀？”
5: 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精心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清朗不冒险下海，欢度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
4: ，FM 九十八点，
1: 咫尺相伴。
4: FM 九十八点五，
3: FM 九十八点五，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

0: 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也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1: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0: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1: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0: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平潭旅游大不同之主播带你游平潭，我是主持人妍妍。此刻我的脚下是平潭的细沙，耳边是带着咸味的海风。如果你问我最近来平潭有什么非去不可的新鲜地儿，那我给你画三个重点。先说潭南湾，以前大家来是看蓝眼泪，现在多了一个理由走进一幅画里。潭南湾甜美澳的艺术驿站新落成了一个叫海花社的空间，它就是以莫奈花园为灵感，把油画里的绚烂花海直接搬到了海边。你想象一下，庭院中央是圆环状层叠的花坛，绣球花、虞美人、鲁冰花高低错落，颜色浓得像打翻的调色盘。脚下是蜿蜒的木栈道，身边摆着复古花架、藤编座椅，甚至还有木质画架和一只大型的熊形玩偶。走进去真的是人在画中游。走累了，室内就有咖啡和简餐，坐在花丛里喝一杯，背后就是碧蓝的大海。而且我听说接下来这里还会推出海上演艺和浪漫烟花秀，傍晚留下来又是另一番光景。

如果说莫奈花园是视觉的放松，那接下来这一站是直接把你拽进历史里。平潭台湾小镇欣赏了一台大型沉浸式演绎，叫《龟山海》。它讲的是什么？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搬兵戍台。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实行换防制度，延续了200多年，累计换防官兵数十万人次，其中就有大量平潭子弟的身影。龟山海把整个演艺空间做到了约3000平方米，一个预演区加3个演艺体验区，没有固定的观众席。你走进去，跟着剧情从双市九巷穿越到安平往事，再到怒涛鏖战，脚下每一步都是戏，演员就在你身边打斗起舞。最打动我的一个设计是，入场时你会拿到一盏象征平安的妈祖灯，到了尾声，全场观众一起举起灯，共同祈愿两岸平安团圆。那一刻，灯光亮起来，你会觉得自己不只是看了一场演出，而是参与了一段跨越海峡的记忆。旅游旺季在这里每天安排超过10场，每场大约60分钟，想去的朋友记得提前留意时间。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

0: 好陕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7: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

0: 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3: 等收了，再来收。
2: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3: 应该差不多。
1: 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 一样产量当中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1: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0: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0: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

0: 已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3: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3: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7: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12: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0: 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

望》是由毛阿敏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也是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这首歌呢，由佚名老师作词，磊磊作曲，于1990年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渴望》当中。

0: 天独厚的滨海资源和红色底蕴，获评国家第一批美丽乡村试点村、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省级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等荣誉，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
1: 我们把红色文化融合旅游发展，打造属于我们自己乡村的剧本游路线，通过不断有人来研学参观，带动村民这个民宿啊、餐饮啊、海产品啊，就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有征收，同时也借着旅游的这个路线的提升跟红色这个挖掘，整体提升我们村农村貌和基础设施，真正实现了以红育人，以红兴村。
0: 四号晚，闽超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宁德队，这是平潭队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比赛。赛场内，来自各行各业的草根球员奋力拼搏；赛场外，票根经济闽超市集第二观赛现场多点联动，一场足球赛正把国庆假期的平潭夜间文旅消费带热。
2: 晚上七点半，哨声响起，平潭队与宁德队展开激烈角逐。这支由在校学生、教师、企业职工等组成的草根军团，褪去日常身份，在国庆假期奔赴绿茵场，为家乡而战。看台上，球迷们挥舞助威围巾，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3: 国庆假期能在主场给平潭队加油，特别的开心。我们这些球迷，有的从外地赶过来，有的带着一家人。围巾一挥，嗓子一喊，整个看台都热起来了。也希望更多人通过闽超认识平潭，喜欢平潭，下次一起看球。
2: 场上奔跑的球员中，21岁的大学生林子睿格外引人注目。他是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大四学生，每周都要往返福州与平潭两地，兼顾繁重课业与球队集训，却从不懈怠。日常完成队内统一集训之余，他还会主动加练体能，打磨脚下技术，把空余时间都留给了自己热爱的足球。
4: 我今年大四，课业挺重的，每周福州平潭两头跑，说不累是假的，但一踏上这片球场，听到家乡球迷的加油声，就觉得都值了。
2: 赛场内热爱在奔跑，赛场外热度在升腾。闽潮市集烟火气十足，时来运转、手打鱼丸、八珍炒糕等地道小吃香气扑鼻。文创摊位前，球迷驻足选购，球迷凭9.9元门票即可获得票根大礼包，内含68海里、仙人井等核心景区门票兑换券，以及46家商户的专属消费折扣，真正实现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
5: 就生意变得挺好的，很多球迷来看这边的时候就来逛集市吃小吃，客流量比平时多了好多倍的。

0: 在龙王头海洋公园竹屿湾影视基地第二观赛现场，通过大屏直播让球迷不到赛场也能沉浸式追赛，配套的星空露营、足球互动等活动把看球变成了一场假日狂欢。
1: 国庆期间我们联动闽超赛事推出票根经济，一张票根把赛场人气引向景区和商户，形成赛事引流、全程消费的赛事联动效应。我们希望以足球为媒，把体育流量转化成文旅消费增量，让更多人走进平潭，爱上平潭，实现看一球爱一城。
0: 近日，十堰区旅游文化服务中心在平潭八闽书房莫奈花园举办八闽书房迎国庆纸雕小书促文旅、纸雕艺术小书体验活动，大家在动手创作中感受传统技艺与阅读之美。活动现场，市民游客围绕国庆、平潭文化、图书馆等元素，借助纸雕模板、卡纸、彩纸、刻刀等工具，动手制作纸雕艺术小书。
2: 亲手做一本小书，很有国庆纪念意义，也能把咱们平潭的美和阅读的乐趣分享到网上。
0: 据了解，目前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部署2026年全省八闽书房公共阅读新空间建设，明确深化百业加八闽书房建设模式，嵌入式打造彰显闽泰文化主客共享的公共阅读新空间，打造引流打卡的文旅会客厅。平潭依托八闽书房、莫奈花园等点位，把公共阅读空间融入文旅场景，让阅读服务可感可及，也让书香加文旅成为平潭文旅融合的新载体。
3: 我们把纸雕小书体验放在八闽书房莫奈花园点位，就是希望游客在阅读空间里动手创作，感受传统手艺与阅读之美，同时通过线上话题打卡，让书香加文旅更好地传播出去。
4: 国庆假期，平潭南岛语族快活岛依托清水游乐、实景演绎等多元场景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平潭假日文旅市场注入活力。
0: 园区内图腾景观与特色雕塑错落排布，展出鲜活的原始部落画卷，各大打卡点位人气旺盛，超级造浪池浪花翻涌，观海瞭望塔揽进壮阔山海，亲子水寨内欢声笑语不断，深受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喜爱。海淘工坊、特色咖啡、在地美食等商业配套同步开放，一站式满足游客观光、休闲、餐饮需求。
5: 就对这个景区的设置，就感觉到非常的有新意，然后孩子也特别喜欢，尤其是对于我们这里面的水上项目，他现在就在里面玩，对，在里面玩的很。

0: 里，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了。

0: 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不可捉摸的，他有时强硬到万分。男子说鸡蛋里面没有骨头，他非说有骨头不可。有时男子随便两句玩话，不过说得和缓一点，妇人立刻慈悲下来，男子要怎么样就

0: 又怎么样？这个时候，凤菊几句话又把配方软化的成了绕指柔，觉得丈夫千里迢迢出远门去，不安慰他一点，反要给他钉子碰，这实在太不对了。因此和凤菊一笑，便进里面给他捡点零碎去。凤菊也就笑着跟进去了。不到一会儿，开上午饭来，夫妇二人很和气地在一块吃过了午饭，东西也收拾妥当了。于是凤菊就到上房里去见过母亲告别，此外就是站在个人院子里笑着叫了一声走了。家里一大批人，男男女女，少不得就拥着他到院子里来送行。人一多，光阴一混，就到了三点钟，就是上火车的时候了。凤菊就坐了汽车上车站，家里送行的人除了听差而外，便是配方、燕西、梅丽三人。凤菊本想和燕西说几句临别赠言，无如配方是异常的客气，亲自坐上凤菊的车，燕西倒和梅丽坐了一辆车子。在车子上，配方少不得又叮咛了凤菊几句，说是上海那地方不是可乱玩的，上了差白党的当，花几个钱还是小事，不要弄出乱子来，不可收拾。
1: 这一点事儿我有什么不知道？难道还会上人家的仙人跳吗？
2: 就是堂子里你也要少去，弄了脏病回来，我是不许你进我房门的。
0: 说着话到了车站，站门外等着自己的家里听差，已买好了票，接过行李就引他们一行四人进站去。凤菊一人订了一个头等包房，左边是外国人，右边莺莺燕燕的，正有几个艳妆女子在一处谈话，看那样子也有是搭客，也有是送行的。配方说着话站在过道里，死命地盯了那边屋子里几眼，听那些人说话，有的说苏白，有的说上海话，所谈的事都很琐碎，而且还有两个女子在抽烟，看那样子似乎不是上等人，因悄悄地问燕西：
2: 哎，隔壁那几位你认识吗？
0: 燕西以为配方看破了，便笑：
3: 认识两个，他们看见有女眷在一处，不敢招呼。你瞧，那个穿绿袍缀着白花边的，那就是花国总理。
0: 配方将房门一关，脸一沉。
2: 这个房间是谁包的？
0: 一面说时，一面看那镜子里边正有一扇门和那边相通。凤菊已明白了配方的意思，便笑嘻嘻的：
1: 我虽然不是什么正经人，绝不能见了女子我就会转她的念头，况且那边屋子里似乎不是一个人，我就色胆如天也不能闯进人房子里去。
0: 配方听了这话，不由得扑哧一笑：
1: 你这也无甚话可说了。
3: 不要说这些不相干的话，现在火车快要开了，有什么话先想着说一说吧。
2: 一刻功夫我也想不出什么话来。
0: 朝上伸到燕西面前，燕西看时，原来小手指上戴了一只白金丝的戒指，在指臂上正有一颗纽扣大的小表。秀珠因燕西在看，索性举到燕西脸边，燕西便两手捧着看了一看，袖子里面由腋下发射出来的一种柔香，真个有些熏人欲醉。燕西放下他的手：
3: 这表很是精致，是瑞士货吗？
2: 你刚才看了半天，这哪里出的东西都不知道吗？
3: 字是在那一面的，我怎样看得出来呢？不过这样精小的东西，也只有瑞士的能做。你这样精明的人，也不会用那些骗自己的东西。
2: 还好，你的脾气还没有改，这张嘴还是非常的甜蜜呢。
3: 这是实话，我何曾加什么糖和蜜呢？
0: 两人只管说话，把吃点心的事儿也忘了，还是伙计将铅笔纸片一起来放在桌上，将燕西提醒过来了。

0: 他问秀珠吃什么，秀珠笑，
1: 你选吧，难道我欢喜吃什么你都不知道吗？
0: 燕西听他如此说，简直是形容彼此很知己似的，若是要说不知道，这是自己见书了，便笑着一样一样地写了下去。秀珠一看，又是冷荤，又是热菜，又是点心，
1: 这做什么？预备还请十位八位的客吗？
0: 说着就在他手上将铅笔纸单夺了过来，在纸的后幅赶快地写了鸡肉馄饨两碗，蟹壳烧饼一碟，写完一并向燕西面前一扔，
1: 那这就行了。
2: 我们两人大模大样地占了人家一间房间，只是这一点东西不怕挨骂吗？
1: 这真是大爷脾气的话，就连吃一餐小馆子都怕人家说吃少了。你愿意花钱那也就不要紧，你可以对伙计说弄一碗鸡心汤来喝，要100个鸡心我保准见不了。
0: 燕西正有一句话要说，说到嘴边又忍回去了，只是笑了一笑。
1: 哎呀，有什么话你说呀，怎么说到嘴边又忍回去了？
0: 这时伙计又进来取单子，燕西便将原单纸涂改几样交给他了。一会儿还是来了一桌子的菜，还另外有酒。秀珠这也就不必客气了，在一处吃喝个正高兴。饭毕自然是燕西会了账，一路又走到市场中心来。依着燕西还要送秀珠回家，但秀珠执意不肯，说是不一定回家。燕西也就罢了，乃告辞而别。燕西又吩咐了听差们好好招待，便回自己院子里来。老妈子说，
3: 少奶奶吃晚饭去了。
0: 燕西又转到母亲屋子里来，金太太屋子里这一餐饭正是热闹，除了青丘不算，又有梅丽和二姨太加入。配方因为凤菊走了，一人未免有些伤感孤寂，也在这边吃。燕西一进门，青丘便站起来，
4: 我听说你在前面陪客吃过了，所以不等你，你怎么又赶来了？
2: 你吃你的吧，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有事要和大嫂商量呢。
0: 青丘又坐下吃饭，将瓷勺子在中间汤碗里舀着举了起来，扭转身来笑，
4: 有冬笋纯菜汤呢，你不喝点
1: 呀？这真是新婚夫妻甜似蜜呀，你瞧你们两人是多么客气。
2: 那也不见得，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1: 得了，我不和你说那些，你告诉我有什么事儿和我商量，要商量就公开，不妨当着父母的面说出来听听。
2: 自然，我是要公开的，难道我还有什么私人请托不成？说起来这事也奇怪，他们不知道，怎么会想到和一个生人提出婚姻问题来了？就是上次做冰相的那位漂亮人，他要登门来求亲了。
0: 梅丽听了这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脸都红破了，低了头只管吃饭，并不望着燕西。配方说，
1: 你没头没脑的提起这个话，我倒有些不懂，这事和我有什么相干？
2: 自然有和你商量之必要，我才和你商量，不然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嘞？
1: 哦，我知道了，其中有个姓魏的对我们矮方好像很是注意，莫非他想得着这一位安琪儿？
2: 可不是，他托那个姓谢的来找我，问我可不可以提这个要求。
1: 这姓谢的也是个漂亮人了，怎么让这个姑娘似的人来做说客？
2: 这件事若办不通是很塌台的，少年人都是要一个面子，不愿让平常的朋友来说，免得不成功传说开去不好听。
1: 提婚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儿，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家那位眼界太高，多少亲戚朋友提到这事儿都碰了钉子，难道说这样一个只会过一次面的人他倒肯了？
0: 二姨太插嘴说，
1: 哎呀，那也难说呀，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也许从前姻缘没有发动，现在发动了，

0: 什么年头，还能说出这样腐败的话？不要从中打岔了，让人家正正经经的谈一谈吧。
1: 这件事儿，我也不能替他做什么答复，得先问他自己，对于姓魏的有点意思没有。
2: 说着话，已经吃完了饭，配方先漱洗过了，然后将燕西拉到犄角上三角椅上坐下。
1: 既然他那一方面是从媒妁之言下手，我倒少不得问一问。
3: 不用问了，事情很明白的，他的人品不说，大家都认可可以打90分，学问呢，据我所知实在是不错。
2: 金太太在那边嚼着青果，眼望了他们说话，半晌不作声，一直等到燕西说道，据我所知实在不错，金太太笑，
4: 据你所知，你又知道多少呢？若依我看来，依然是个大学生，而且那学堂功课又很紧，总不至于十分不堪。不过谈到婚姻这件事儿，虽不必以金钱为转移，但是我们平心论一句，若是一个大家人家的小姐无缘无故地嫁给韩氏，未免不近人情。这位魏先生听说他家境很不好，吴小姐肯嫁过去吗？
2: 配方还没有答话，梅丽便说，
0: 我想矮芳姐是个思想很高尚的人，未必是把贫富两字来做婚姻标准的。
5: 哟，小孩子懂得什么，你以为戏台上彩楼配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呢？
3: 这件事我们争论一阵总是白费劲。知道吴小姐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个介绍的人，只要给两方面介绍到一处，就算功德圆满。以后的事那在于当事人自己去进行了。我的意思算是酬谢宾相，再请一回客，那么名正言顺的就可让他们再会一次面。
1: 你这是抄袭来的法子，不算什么妙计。小莲不就是为赴人家的宴席上了钩吗？我妹妹嘛，她的脾气有点不同，她不知道则已，她要知道你弄的是圈套，她无论如何也是不去的，就是去了也会不欢而散。你别看她人很斯文，可是她那脾气真比生铁还硬，要是把她说愣了，无论什么人也不能转圈，那可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了。我倒有条妙计，若是事成了，不知道那姓魏的怎么样写我。
2: 说到这里不由得微笑了一笑，
3: 不成功那是不必说了，若是成了功，你就是他的大姨姐，你还要他谢什么？
1: 谢不谢再说吧，你们想想我这法子妙不妙。去年那个美术展会不是为事耽误了没有开成功吗？据我妹妹说，在这个月内一定要举办，不用说他自然是这里的主干人物，只要把那姓魏的弄到会里当一点职务，两方面就很容易成为朋友了，而且这还用不着谁去介绍谁。
3: 妙妙，我马上去对老谢说。
1: 哎，你别忙，让我们从长计议一下，
3: 这法子又十分圆满，还要商议什么？
2: 一面说着一面就走出去了。燕西到了自己书房里，一推门进去嚷，
3: 老谢，事情算是成功了，你怎样谢我呢？
2: 谢玉树正拿了一本书躺在软榻上看，听到燕西一嚷，突然坐僵起来，站着呆望了他半晌，笑道，
6: 怎么样，不行吗？
3: 我说是成功了，你怎么倒说是不行呢？
6: 不要瞎说了，哪有如此容易的婚姻一说就成功。
3: 你误会了，我说的是介绍这一层成了功，并不是说婚姻成了功。
6: 三言两语的把这事就办妥了也很不容易啊，那是怎么一个介绍法？
2: 燕西就把配方说的话对他说了。谢玉树笑着一顿脚，叹了一口气，
3: 你这是为什么？
6: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若是早知道，我就想法子钻一名会中职务办吧，也许可以在里面找一个情侣呢。现在啊，老魏去了，那我倒要避竞争之嫌了。
2: 燕西看他那样子很是高兴，陪他谈到深夜才回房去。次日一早8点钟起来，复又到书房里来，

0: 掀开一角棉被，将谢玉树从床上唤醒。谢玉树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1: 什么时候了？
0: 燕西说。
2: 8点钟了，在学校里也就起来了。老魏正等着你回信呢，你还不该去吗？
1: 昨天晚上坐到2点钟才睡，这哪里睡足了？
0: 说着，两手一牵背头，又向下一揽。吴如燕西又扯着背，紧紧的不放。
2: 哼，报喜犹如报捷一般，为什么不早早去嘞？
0: 谢玉树没办法，只好穿衣起床。梳洗已毕，燕西给他要了一份点心，让他吃过，就催他走。谢玉树笑：“
1: 嘿，我真料不到，你比我还急呢。”
0: 就笑着去了。燕西起来的这般早，家里人多没起来，一个人很陷着哭泣。要是出去吧，外面也没有什么可玩的地方，一个人反觉无聊了。一个人躺在屋子里沙发椅子上，便捧了一本书看。这时正是热气管刚兴的时候，屋子里热烘烘的，令人自然感到一种舒适。手上捧的书慢慢的是不知所云，人也就慢慢的睡过去了。睡意朦胧中，仿佛身上盖着又软又暖的东西，于是更觉得适意，越发要睡了。一觉醒来不迟不早，恰好屋里大挂钟当然一声敲了一下，一看身上盖了2条俄国毯子，都是自己屋子里的，大概是青丘知道自己睡了，所以送来自己盖的。一掀毯子坐了起来，觉得有一样东西异样。仔细看时，原来脚下坠落一个粉红色的西式小信封。这信封是法国货，正中凸印着一个鸡心，穿着爱情之箭。信封鸡角上又有一朵玫瑰花。这样的信封自己从前常用的，而且也送了不少给几个亲密的女友。这信是谁寄来的嘞？因为字是钢笔写的，看不出笔迹，下款又没有写是谁寄的，只数着内详。连忙将信头轻轻撕开一条缝，将手向里一探，便有一阵极浓厚的香味袭入鼻端。这很像女子脸上的香粉，就知道这信是异性的朋友寄来的了。将信纸抽出来，乃是2张牙黄的琉璃洋信笺，印着红丝格，格里乃是钢笔写的红色字，给看信的人一种很深的美丽印象。字虽直列的，倒是夹着新式标点。信上说：“
3: 燕西七哥，这是料不到的事儿。昨天又在一块吃饭了。我相信人和一切动物不同，就因为它是赋予感情，我们也正是这样。以前我或许有些不对，但是你总可以念我年轻，给我一种原谅。我们的友谊经过很悠久的岁月，和萍水之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一时的误会也不至于把我们的友谊永久隔阂。昨天吃饭回来，我就是这样想，整晚的坐在电灯下出神，因为我对于交际上冷淡的多了，不很大出去了。你昨晚回去有什么感想？我很愿闻其详，你能告诉我吗？祝你的幸福。魅秀珠上。”
0: 燕西将信从头至尾一看，沉吟了一会儿，倒猜不透这信是什么意思，只管把2张信纸颠来倒去地看着。信上虽是一些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什么萍水之交，什么交易最久，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凭着良心说出来，自己结了婚，只有对秀珠不住的地方，却没有秀珠对不住自己的地方。现在他来信，说话是这样的委婉，又觉得秀珠这人究竟是个多情女子了，实在应该给予她一种安慰。想到这里，人很沉静了，那信纸上一阵阵的香气也就尽管向鼻子里送来。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遍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

0: 司的岗位，
1: 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的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荣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敬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共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近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眼

0: 敌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太马荣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部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的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的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荣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不是，见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成教。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1: 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为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

0: 条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2: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4: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2: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6: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7: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
12: 环星火材质，总台记者曹博。
13: 斑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4: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力威仪。
13: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14: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3: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6: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血茶，从种植然后

0: 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幸福，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69.58%，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复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

0: 进口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 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0: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2: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0: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

0: 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捕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

0: 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截至昨天，全省交警日均投入警力 1.4 万人次，查处酒醉驾等严重违法 2.2 万多起。福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执法员林灿，
4: 联合高速交警高速运营单位开启了24小时错时分级巡查。
5: 由西台报道，昨天返程出行车流量持续攀升，由西县提前谋划部署，对辖区充电基础设施开展全面安全巡查，护航假期绿色低碳出行。秀村服务区是沙夏高速重要交通节点，辐射周边数万群众，紧邻古西星河、桂峰古村、霞天下等多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面对返程出行高峰，国网由西县供电公司在服务区原有八台固定充电桩基础上增设四台移动充电桩。国网由西县供电公司西城镇供电所副所长詹富明：
6: 我们采取移动加固定协同互补的充电保障方式，同时还调配了一台应急充电车驻点服务，然后同时为四台新能源车充电，能够快速缓解高峰时段的充电压力。
1: 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高校里的一座座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见证着一批批大学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见证着一代代青春力量。

0: 妈妈，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国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十月尖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12: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2: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

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98.5。
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3: 世界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4: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3: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4: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微咸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4: 平潭旅游大不同。
5: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夏树。现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国传统村落平潭斗葵村。位于海潭岛西北的斗葵村与大小链岛一一带水，站在村中高处放眼四顾，青山、村落、渔港、海湾一览无余，共同筑成了一道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优美渔村风景线。恢宏的山水格局隐藏着独具特色的美丽秘密，多次寻访斗葵村依旧被这里的风情万种吸引，让人兴奋。营山上那宛如座椅式的石堆，是传说中当年哑巴皇帝以石为船石安坐的石凳，海边的石块上还留下哑巴皇帝逃亡时的匆匆脚印，北乡鲁语的古人生活遗迹还在，静静诉说着这里沉甸甸的历史。斗葵村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海捕猎，田间劳作，是平潭岛上不多见的农渔并存的海滨山庄。如果说斗葵村是一座与山结缘的古村，也恰如其分。村落周围遍布着7座山，金山、银山、北乡鲁语、燕子山、大石斗山、对面山以及玉叶坑山。七星北斗之说就源于此，七星是环绕斗葵村的7座山，而葵为北斗第一星，有独占鳌头之意，故村子取名叫做斗葵。土生土长的斗葵村人郑真佑今年76岁，几年前他负责传统村落的资料整理收集工作，对于村落的历史是如数家珍。在村部，我们翻开一沓泛黄的厚厚的村落资料，古村落的前世今生一一揭开。据史料记载，斗葵村始建于元末，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平潭建县的时候曾编入斗葵区，称为斗葵坳村，解放后为苏澳镇管辖，称斗葵村。如今全村总户数接近470户，查村史先高氏落籍，后郑氏绵延，现在郑氏是村中唯一大姓。斗葵村郑氏先祖可以追溯至清朝康熙年间，郑叔云自福清海口率族人迁来海潭，定居在斗葵坳，所以斗葵郑氏族人郑叔云是一世祖，距今也有300多年了。燕子山脚是斗葵村最早的发源地，20世纪80年代后，村庄进一步南扩，并开始向东北下苏澳村方向扩张。村庄西北两侧临近东海，坐拥东海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群山环绕，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挡强风，加上大量的山林便于发展农耕，使斗葵村成为平潭岛上不多见的农渔并存的海滨村庄。村中古井、古道、古墙、照壁等等遍地可寻，历经数百年的风霜，村中石厝、石板路透着一份沧桑和古朴。雨水来到时，遍地的石头变得润泽，花草生长期间随处清新，村民们推门可见青山如黛，开窗可听海涛阵阵。虽然地处偏远，但这里的一切充满诗情画意，如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